0: 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1: FM 91.5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0: 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1: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0: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1: 或拨打千省热线8570252085702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人气广电牵手处。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

遇艰难就遇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九点，把茶泡下去，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上午的第一杯，不着急喝，等它凉到

0: 替他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你怎么又蹲在零食袋前面啊？我的小祖宗，罐头不是刚吃完吗？
2: 我饿了。
1: 少来，真受不了你用可怜的眼神看我。你看看人家狼饿了自己去打猎，再看看你怎么只会在家吃软饭啊。
2: 狼靠体力，我靠脸，那脸好看也是我凭本事挣来的呀。
1: 也是，怎么就抬一下眉毛就可怜巴巴的？哎呀，我还挺容易心软的呢。
2: 你别小看这一下，以牛人员比较过狗和狼的面部肌肉，狗拥有更明显的内眼角提肌，所以能把内眉抬得更高，做出这种可怜的眼神。狗做这个动作的次数和幅度也比狼更多。
1: 所以你们就是靠装可怜混进人类家里的？
2: 哎，也不能说是故意装吧。研究者推测了，人类更容易照顾这种表情丰富的狗，时间久了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济世，霍珀与夜莺。1942年，纽约，整座城市正在经历战时灯火管制。一个画家在格林威治大道的一家药房门口路过，

宋词人物志，汪元亮与水龙吟。南宋末年，一个宫廷琴师随三公一起被元军押往大都，他叫汪元亮，他本是南宋杜宗时的宫廷。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2026年，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布局正在向实用化加速迈进。其中一个听起来最像科幻的技术叫量子密钥分发。量子密钥分发的核心原理是量子力学里一个著名的规则，测量必定扰动。你要用光子把一串密钥从甲地发到乙地，如果有窃听者在中间截取了光子，无论他如何小心，都会不可避免地扰动光子的量子态。通信双方通过比对部分数据，就能检测到窃听行为。一旦发现窃听，废弃密钥，重发新钥。理论上，窃听者无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获取密钥。2016年，中国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7年，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正式开通。2022年，微纳量子卫星济南一号成功发射，进一步验证了星地量子密钥分发的稳定性与小型化。量子通信，不妨窃听。

诗里的盛唐，贾岛与寻隐者不遇。唐宪宗元和年间，一个诗人去深山里找一位隐士，他沿着松林往上走，看见一个童子在一棵松树下扫地。他问童子，你师父呢？童子说，师父在山里采药，就在这座山里，看这一物太深，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叫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首《寻隐者不遇》只有20个字，贾岛没有找到隐者，

人间至味路，西安增高。西安回民街凌晨四点，卖增高的老汉把一口大铜增架在蜂窝煤炉上，糯米和红枣在增里蒸了一整夜。他用木铲铲起一铲，底层是半透明的糯米，中间是枣泥，最上面是一层红枣，铲起来能拉出丝。这就是增高，西安最古老的枣。

吃的时候撒一点红糖和花生碎，一口下去，糯米软糯，红枣香甜，赠底的锅巴焦脆。赠糕的起源没有确切记载，但关中人用赠蒸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那个在西安回民街凌晨4点就开始蒸的赠，还在用最古老的方式给这座古城做早餐。一铲赠糕里有新石器时代的炊烟和回民街百年的甜。

事会，杭州王星记扇子的扇骨工艺。杭州王星记，一把折扇从选料到成品要经过80多道工序。扇面是纸或绢，扇骨是竹。一把扇子值不值钱，看扇骨。王星记的扇骨用浙江安吉的毛竹，竹料砍下来之后要在沸水里煮一昼夜，脱去竹油和糖分，然后放在通风阴凉处自然晾干。这个过程叫杀青。杀青后的竹片要陈放数年，等竹性完全稳定不再变形，才能用来做扇骨。扇骨的造型不靠模具，靠刀。匠人用一把刮刀在竹片上反复刮削，刮出扇骨从厚到薄的渐变弧度。扇骨根部的尖是整把扇子造型的灵魂，有平尖、溜尖、圆尖，全凭刮刀的力度和匠人的手感。一把扇子合拢时，扇骨要完全闭合，展开时扇骨之间疏密均匀。王星记的制扇技艺在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12点，便利店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玻璃瓶磕出轻响，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拧开却不喝，只是贴住额头，像在给自己量体温。骑手们从店门口跑进跑出，保温箱磕着门框，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日常物理学，为什么电线上的鸟不会被电死？你看到一排麻雀站在高压电线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条电线上通着几万伏的电压，但麻雀毫发无伤。它们不是绝缘体，它们的脚是肉做的。那为什么不触电？触电的前提是电流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穿过身体形成回路。麻雀两只脚都站在同一根电线上，两脚之间的电压差几乎为零。电流没有从一只脚进，从另一只脚出的驱动力，所以不会穿过麻雀的身体。但如果麻雀一只脚踩在火线上，另一只脚踩在零线上，或者翅膀碰到另一根电线，它瞬间就会被击穿。这就是为什么大型鸟类鹰、鹳容易触电。它们的翼展太大，起飞和降落时翅膀可能同时接触两根不同相位的电线。高压线上的麻雀不是被物理规律赦免了，它们只是恰好站在了同一个电势上。

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十三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十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一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地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3: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4: 我发现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哲理啊，比如说我昨天翻朋友圈，我就翻到了一个小姐妹的朋友圈，我就想在这儿说一下。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她说的有点偏颇的同时呢，又有那么点道理，很矛盾，很矛盾啊。她这么说的，她说：“哎，男人呐，追你的时候叫你宝宝，追到手了觉得你是他的姥姥。”高兴的时候叫你老婆，不高兴的时候嫌你话多。男人，哼，就是善变的动物。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老，靠自己最好。哎呀，我就特别同意这个小姐妹的看法啊，男人有的时候的确就是靠不住呢。但后来我又想了一下，就我们女人其实也挺善变的，是不是？心情好的时候叫你哥哥，娇嗔的时候叫你臭弟弟，特别开心的时候叫你老公，生气的时候喊你老登臭老登。但是啊，听我们915就是这么的靠得住，是吧？听众说了，我告诉你，然后啊，你要不把我们哄开心了，我们还是不会换台的。
3: 我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ve Temple。

百家专辑林忆莲盖亚。2012年，林忆莲推出了一张让整个华语乐坛沉默的专辑。她没有唱情歌，在编曲里大量融入电子、摇滚和实验音乐元素，包揽了大部分歌曲的作曲，用一整张专辑追问同一个问题：人到底还要怎样破坏这颗星球？这张专辑叫《盖亚》，盖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林忆莲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这张专辑，想唱的是对环境破坏的愤怒，对人类贪婪的质问，以及被压抑太久的女性力量。主打歌《无言歌》几乎是完全抛弃旋律的念白，电子节拍和低音鼓在背后轰隆作响。另一首《枯荣》写生命的盛衰和轮回，编曲极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踢毽高手。宋代毽子从健身活动发展为竞技比赛，有专门的花式踢法和比赛规则。毽子的踢法极多，弹、拐、绷、蹬、挑、磕，每一种技法对应身体不同的部位和发力方式。弹踢是用脚内侧连续轻踢，拐踢是用脚外侧反踢，绷踢是用脚尖弹踢。高手能把毽子踢得如蝴蝶翻飞，从脚尖到膝盖再到额头，毽子始终不落地。毽子不需要昂贵的装备，不需要标准场地，只需要一支毽子和一方空地。它陪中国人踢过了2000年，从汉代的宫廷到今天的社区小广场，鸡毛还在空中飘着。

来桐庐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五月，或者九月到十月。夏天太热，冬天水枯。从杭州自驾过来约一个半小时，不要只去严子陵钓台，沿富春江绿道往卢祠村方向走，江边有大片的芦苇和古樟树，傍晚夕阳把江水染成金色，有人在江边洗菜，孩子在石滩上打水漂。在桐庐吃饭，点一份桐庐米果，米皮用豌豆米磨浆蒸熟，裹上雪菜、豆腐干和肉末，放在竹叶上蒸，咬一口米皮软糯，馅心咸鲜。富春江流过桐庐时，把600年的画意和米果的香气全都揉在了一起。

百家专辑方大同爱爱爱。2006年，一个在夏威夷出生、上海长大、香港出道的唱作人推出了他的第二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以华语乐坛罕见的美式 R&B 和灵魂乐风格，让所有听过的人记住了他的名字。他叫方大同，这张专辑叫《爱爱爱》。专辑同名主打歌《爱爱爱》以一段吉他切分音开场，方大同用他标志性的真假声转换和自由转音，唱出了一个关于爱情本质的追问。整张专辑的词曲几乎由他一手包办，融合了灵魂乐、节奏、布鲁斯和中国。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的音乐风格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影响了后来一大批独立 R&B 音乐人。有些专辑不需要炸场，他只需要在你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把你从喧嚣中轻轻拉出来。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越唱越有。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冷的时候立毛肌收缩，把毛发竖起来，在皮肤和冷空气之间形成一层保温的空气层。害怕的时候立毛肌也收缩，毛发炸开，让身体看起来更大更吓人，就像猫炸毛一样。但人类进化到现代，体毛已经退化的几乎没有了，这个功能却还留着。天冷时你起鸡皮疙瘩毫无保温效果，害怕时你炸毛也吓不到任何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是情绪性立毛反应，强烈的音乐、动人的电影、巨大的惊喜都能激活交感神经，让你汗毛竖起来。那是你远古祖先在寒冷和恐惧中演化出来的一套装置，如今变成了你手臂上的一层小疙瘩。每一个鸡皮疙瘩都是进化留给你的一个古老签名。

故事会，龙泉青瓷的粉青釉，一只龙泉青瓷碗，通体没有花纹，只有一层厚釉，釉色不是绿，不是蓝，是雨过天青之后云层里透出的那种粉青色，像玉，但不是玉。龙泉青瓷的粉青釉，核心是石灰碱釉和还原眼烧制。南宋龙泉窑的工匠发明了石灰碱釉，这种釉在高温下粘稠度极高，可以挂得极厚而不留釉。厚釉是粉青色的关键，光线穿透釉层后，在釉中的微小气泡和石英颗粒之间反复散射，呈现温润的青色。烧制时必须在窑炉中控制还原眼，减少氧气供应，让釉料中的铁元素从氧化铁还原成氧化亚铁。氧化铁是黄褐色的，氧化亚铁是青色的。

龙泉青瓷始于五代，南宋达到极盛。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只龙泉碗，没有图案，没有文字，只有一层厚釉。它用最简单的形式，把雨过天青的颜色固定在了瓷器上。

走向内心，探索你生活发源的深处，在它的发源处，你将会得到问题的答案。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边礁石上甩一杆出去，然后等。等鱼上钩的时候，海面很安静，远处有船慢慢开过去。钓不钓的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坐在这里看了一个下午的海。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沙包打一组直拳，砰的一声闷响，再打一组勾拳。打拳不是为了攻击，是为了把积压的东西全部释放出来。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地球，四面墙，一个球，在狭小的空间里奔跑、挥拍、反弹，墙把所有球都还给你。打壁球没有借口，所有失误都是自己的。FM 91.5，青岛音乐。

喝的时候要慢，喝到杯底全是厚厚的咖啡泥，喝完这杯泥就有了新用途，占卜。看的人把杯子对着光，根据杯壁上扎的形状说出预兆。鱼是吉兆，树枝是远行，模糊的人脸是有人在想你。土耳其有句谚语，一杯咖啡40年的友谊。那杯咖啡里的渣已经干了，但对着杯子讲故事的人还坐在你对面。

嗨，欢迎登录悦享乐园。从前蹦迪靠熬夜续命，现在白天伴着阳光听歌，结束还可以顺路逛菜市场，快乐和健康终于不用二选一了。不同于传统夜店密闭昏暗的环境，日间派对重视自然采光，鼓励松弛穿搭和自由律动，不设置严苛的打卡门槛，单人到场也能够轻松融入。各大城市陆续推出周末常态化日间音乐市集，音乐演出搭配手作摊位，露天野餐区域，愉悦的律动不再依托深夜和酒精，阳光下的音乐相聚，既可以释放情绪，也不用透支身体，形成可持续低负担的青年音乐休闲新风尚。活动的时间也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9点，参与者们奉行清醒社交准则，日落之后准时离场，保留充足的休息时间。 Flames 象征内心不灭的热忱，一首

普拉提，核心收紧，脊椎逐节卷起，再逐节还原。没有剧烈的心跳，只有深层肌肉的微颤。练完普拉提，整个人像被重新校准过一样。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冲，锁鞋扣进踏板，重心压低，起速，风从耳边掠过，路面在脚下褪去，不需要引擎，只靠身体摆动就能一直滑下去。这是陆地上的御风树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中超联赛激战正酣，16支劲旅逐鹿绿茵，热血对抗，血脉喷张。我们用声音把现场带到你的耳畔，带你感受为青岛而战、为西海岸新区而战的青春、朝气、拼搏与奋进。
2: 好久不这样。
1: 2026赛季青岛西海岸足球队中超联赛全部30轮主客场赛事，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全程直播。
3: 好的，身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为您带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4轮，那青岛西海岸队坐镇主场来对阵山东泰山队的齐鲁德比。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连线我们的在前方现场的记者卓然，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哎，卓然你好。
4: 嗯，大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是在青岛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也就是西海岸队的主场。那么现在呢，我的位置是在球员通道，目前呢两支球队的

0: 通道走进了这个替补席。现在两支球队的队员都已经集结待发。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尤其是山东球迷来说是备受关注。先来说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那么青岛西海岸队呢，今天是主场作战，他们依然是派出了最强的阵容，包括主力门将李浩。那么在后防线上呢，依然是由梅米舍维奇和布鲁诺搭档中后卫，两个边后卫分别是右边后卫董宇和左边后卫王公瑞。那么在后腰的位置上分别是我们的老将张成栋以及张秋维来搭档。在前腰的位置上是彭新立，他将和包括阿奇斯、戴维森以及内尔松卢斯三名外援组成一个进攻的前锋组合，这也是我们现阶段在球队能够派出的最强阵容。那么从这个阵容来看的话，青岛西海岸队抢开局的这个想法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1: 那另外呢，山东鲁能队的泽卡今天并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那么也就是他们将会以四外援来对阵五外援来进行今天的比赛。
0: 对，应该说呢，在山东泰山队这边，虽然是泽卡因为累计黄牌停赛，但是呢，其他的四名外援全部首发，这就包括在上一轮比赛中表现非常抢眼的连场进球的克雷桑以及国内球员刘洋。所以从整个的山东泰山队的首发阵容来看呢，他们只是进行了个别位置上的调整，包括买物郎没有首发，包括李小鹏依然是在替补席，还有替补席上依然是有李元一。那么这场比赛虽然是四外援首发，但是山东泰山队这场比赛应该是在打一个持久战，希望在下半场在打不开僵局的情况下会有人员的调整来进行变招和进行比赛上的调整。
1: 再一个就是现场呢，我们看到应该是今晚有很多的球迷涌入到了赛场。
0: 对，那么这场比赛从球迷人数到目前为止入场的人数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我在这个赛季甚至说可以说这个赛季青岛西海岸队主场客队球迷来的最多的一次。那么上一次我们这人数最多的时候呢，是在青岛德比，但是呢当时只是开放了东看台的两块区域，而且是用一块区域进行了物理的隔绝。但是这次呢，山东泰山队的客队球迷不仅是占据了五块我们的客队的西看台东看台的这个球迷区域，而且呢整个的这五块区域之间的连接就是他们的过道里边已经全部占满了，而且两块也就是我们在南看台和整个的东看台之间的连接处，现在大家也能够看到全部都是山东泰山的球迷。可以说这场比赛至少有3000多名的球迷来到了现场来为山东泰山加油助威。
1: 好的，感谢卓然，谢谢。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的直播间当中啊。那今天呢，当然我们比赛的解说呢是我和我的同事雅田，那我们的转播嘉宾依然是我们青岛西海岸足球队 U20 队的主教练李江指导。李江指导最近呢在网上比较火啊，主要是他这个兄弟刘建业两个人确实是分不太清楚啊，然后是在执教重庆。

0: 他是一个最强阵容吧。
1: 嗯，
0: 同样泰山现在是四百元。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感官上，就是这场比赛会相当精彩。
1: 嗯，
0: 我也认为就是说，首先我们这还是把防守做好，利用我们的战术特点反击吧，看有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嗯，
0: 那么首先在关于这个泰山队的这些球员吧，我注意他们应该好的注意一下克里桑。
1: 嗯，克里桑这个赛季呢，已经为山东泰山在中超联赛中打进了14个进球。那么这一点呢，可能比我们队内的最大射手内尔松卢斯呢，还是要多了大概有6个球啊。
0: 啊，对，
1: 嗯，亚田怎么看这个？

0: 这场比赛最终决出胜负的话，那么在联赛积分榜上就会发生一个变化。而且我们也是众所周知的，泰山在这个赛季的这个进攻火力还是比较强啊。目前到目前为止没记错的话，是一共打进了42个进球，那么整个的一个进攻火力也是排在联赛的前列。但是呢，同时他们的这个是38球也反映出他们在可能在防守上面还是有漏洞的啊，所以对于谢海岸这场比赛来说的话，我们同样也是有机会。那么目前谢海岸已经是连续12场的一个不败的这样的一个战绩啊，也是说明我们的主场的防守相当稳固。所以这场比赛的看点可能就是看看是进攻更犀利还是我们的防守更稳固。另外就是我比较关注的就是郑智和唐田两位本土教练的这个同场的这种竞技啊，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
1: 这场比赛呢，这场比赛目前呢看两支球队的主教练都是来自辽宁。
0: 对，
1: 泰山队呢这边

0: 场阵容。比起之前呢，其实可能杨展鹏还上，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政治指导在上一轮，其实有点意思啊，因为累积黄牌，所以呢是梅方来指挥的。这场比赛呢又重新回到了替补席上。今天这场比赛呢，青岛新汉队在主场是身着黄色上衣黑色短裤，那山东泰山队是白色上衣蓝色短裤。山东泰山队的主教练唐田，那现在呢唐田应该还是一个执行主教练的这么一个角色。唐田呢也是大连球员啊，之前呢曾经效力过多支球队，包括江苏队，也在这个包括国字号啊等等的各支球队呢有过执教的履历。1977年出生，比青岛新汉队的主教练郑智还是要大上几岁。
1: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高鹏。
0: 这个应该是随着今年的中超联赛的进行呢，

0: 开出来到前面，中场被山东泰山队拦截了，往右边给王刚瑞，把球断下来，大脚直接传，前面没有人，到了对方的守门于金勇的脚下。
1: 前天新海岸应该还是先要立足做足这个防守，在中场的这个防守还是布置的比较的密集，那么对于泰山来说的话，要破密防的话肯定是要去寻找更多的办法，比如说拉开这个宽度，
0: 哎，
1: 来找边路的。
0: 我刚发现一个问题啊，九号，因为我刚才有点恍惚，九号阿奇子也染了一头金发啊，然后因为我们平常在看这个解说的时候，在
1: 我们主要是看发色，
0: 内尔松卢斯是金发，
1: 对，
0: 然后今天呢阿奇兹在前面也染了一头金发，这个是迷惑对手吗？
2: 当然的
0: 啊，
1: 这也算一种，
0: 这会分不出来吗？
2: 不可能，
0: 对啊，就是
1: 但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像不是一不是一种战术
0: 啊，我刚才以为换位了啊，一看这个确实因为肤色上这个阿奇兹还是和内尔松是能够有点区别，
1: 对，
0: 在一个个子身高上内尔松要更高一些。泰山队左边路给黄正宇，今天是打这个后腰的位置，黄正宇这名球员呢在国家队踢过边，然后呢在泰山队是打这个后腰的位置。
2: 其实现在来看山东队的这个阵型基本推上去之后，先是一个3-4-3，然后变成一个3-2-5，但是防守还是一个4-4-2的全场这么一个防守阵型。
0: 而且泰山队今天在替补席上还坐着上一轮比赛他们进球的这个李小恒，这是中国香港的一名球员，也是24岁，颇具实力。今天晚上呢，同时有几场比赛在之前已经开打了。深圳目前和浙江是0-0，成都蓉城与上海申花打成1-1。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武汉三镇与天津的比赛，目前呢应该是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呢还是0-0的比分，北京国安和云南玉坤是0-0。好，回到这场比赛呢，上半场比赛打了3.5分。
1: 目前看来还是泰山的这个控球率相对来说应该高一些啊。
0: 对，开场因为也只有3分钟，但是山东泰山队在中场的拦截做得相对好一些。
1: 对，
0: 泰山队沿左边横传到中间，这一点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外围再打，
1: 哎呀，
0: 这个
1: 就没打上力啊，
0: 有了弹地这一下，所以呢再往球门里过去的时候呢，对李浩就已经不是难度了。而且这场比赛李指导在最近，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这个布鲁诺的训练情况，以及上一场比赛我们在解说的时候。

0: 对于这个戴维森，对于彭兴利，我们前面的这几个进攻组合呢，那会更加的给泰山队一个压力，而且接下来泰山队必然他的一种打法就是大举压上，
1: 对，
0: 啊，没有办法，
1: 嗯，
0: 山东泰山队现在在自己的后场来掷边线球，所以现在来看，针对后面的这些比赛，球队引进布鲁诺还是有必要的。
2: 对，因为刚才也说过，其实在基地看了那么一两次的他的训练，
0: 嗯，
2: 感觉他的水平能力还是很高的，
0: 嗯，
2: 就包括上一场，
0: 嗯，
2: 他的向前传球
0: 啊，
2: 渗透球，
0: 嗯，
2: 包括转移，
0: 嗯，
2: 几乎没有失误
0: 啊，对，
2: 几乎没有失误，
0: 嗯，
2: 可能就是说出现了几次失误，可能是好像
0: 跟球队不是很默契，对吧？刚刚来啊，
2: 也有可能和他的这个比赛少的有一定原因，
0: 内尔松卢斯和克雷桑之间呢有一个对角啊。上半场比赛打了八分钟，感觉呢这八分钟是精彩一场啊，
1: 节奏还是比较的快啊，嗯，而且现在已经是这个在第

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夜跑不是为了赶路，是为了把白天的重量卸在路上。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我唯一能听见的是风吹过屋檐下那根铁丝时发出的呜呜声响。我害怕那样的夜晚，但我又清楚地知道，但他说，孤独不是一件事，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像你的影子。黑夜收走了它，但天一晴，它又会出来陪着你。他在这本书里反复写到一个词，缓慢。草是缓慢的，树是缓慢的，村庄是缓慢的，时间本身也是缓慢的，只有现代人是急的，急着赶路，急着赚钱，急着成功，急着把一辈子压缩成一个闪亮的瞬间。但他说，你急什么？你再急也急不过一棵草的生长，你再快也快不过一片叶子的凋落。许多年之后你再看，骑快马飞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他们衰老的速度是一样的，时间才不管谁跑得多快多慢呢。在时间面前，我们都只是过客，而我愿意做一个慢悠悠的过客，坐在牛背上看路边的草，听远处的风，想一些不着急的事。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我走不动了，而是因为我想看看路边的那朵花，它今天开了，明天就谢了。如果我今天不看它，我就永远错过了它。这朵花比所有的终点都重要，骑快马的人和坐牛背的人最后都会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时间不在乎你跑多快，慢一点看看路边那朵花，它今天开了，明天就谢了。如果你错过了它，就永远错过了。这朵花比所有的终点都重要，所以不必急，慢慢走，路还很长，花还开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你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转身上路，也敢在独自一人的深夜里抱紧自己，敢说对不起，敢说不愿意，敢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敢承认自己做不到，也敢承认自己很想要，敢做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但虚假的壳。他说，很多女孩从小被教育要乖，要懂事，要讨人喜欢，但懂事的孩子往往最委屈自己，他们学会了微笑，学会了忍让，却忘了怎么为自己争取。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发抖，却还是往前走。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你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强大的，可以是居家的，也可以是闯荡世界的，可以是小鸟依人的，也可以是独当一面的。你不需要活在任何一个标签里，你只需要活在自己喜欢的日子里。特别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也要往前走。特别美，不是没有瑕疵，而是接纳自己的全部。从今天开始，做一个特别敢的人，敢为自己做选择，敢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你的勇敢，就是你最美的样子。

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滥，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汗瑜伽，高温教室汗从额头上滑落下来，每一个体式都在挑战极限，每一次呼吸都在拉长忍耐。最难的不是体式，是留在垫子上不走。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旋律。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古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意。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终止，是结束，是和燥热的夏天好好道别。城市的暑气终于从黏腻闷热变成晚风的温柔微凉，海边人潮慢慢退去，街道褪去喧嚣，归于松弛与安然。街边的烤栗香气悄然蔓延，晚风带走最后一丝燥热，去吹一吹傍晚的晚风，和滚烫的夏日郑重告别。余下的温柔与美好，交给落日、晚风与渐凉的秋光。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黄昏的练习场，球飞出去，在天空画一道弧线，然后落进远处的草坪。动作的流畅比距离重要，呼吸的节奏比力度重要。打一筐球，心静了。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九一五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

照镜子，今天比昨天多拉了2公斤。肌肉的微小变化是成年人能找到的最诚实的成就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情每一天。
1: 背包上肩，耳机就位，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新的一天，城市还没加速，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
2: 出发。
1: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不必走多远，动起来就好。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